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

0: 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4: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3: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4: 救命！
3: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5: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6: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 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9: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0: 自从歌手节目播出以来，大家除了关注每期歌手们的舞台之外，最抱有期待的一定是新加入的喜榜歌手以及他们的演唱歌单。万妮达凭借 Bad Boy 获得了当期第一之后，推出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对比歌手当中的版本，录音室版则更加的俏皮，而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的说唱部分也让整首歌有了全然不同的听感。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万妮达 Bad Boy。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六不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3: 吃
4: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5: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7: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8: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0: 有多优惠？
9: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0: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9: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1: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2: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李荣浩的《等着等着就老了》。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跳的是弦子的《无可取代》。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在我心底。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

0: 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哇，
1: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一零三四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3: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2: 哦，具体咋学？
3: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4: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服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每当艾热和王以太推出合作专辑的时候，都不得不感慨一加一大于二的魅力。从2022年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中的《别怕变老》，到新专辑《太热爱》中的周旋，歌曲中情感的变化暗合了都市爱情的情感困局。很多人说，从这首歌听到了很多他们以往作品的影子。那这样的 callback 或许是歌手留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小彩蛋。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以太、艾热、周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4: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3: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4: 周末又不回来啊？
5: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4: 那我等你啊。
3: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4: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3: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4: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3: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吃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2: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3: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4: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7: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1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8: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这是好妹妹乐队的乐。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找自己》。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萧亚轩《爱不离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是陈坤《月半弯》。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5: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8: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9: 如果说要选择一款饮料来代表夏天，那一定是汽水。汽水开瓶的那一刻涌起的气泡，是独属于夏天的热浪。歌曲《尽情一刻》以夏日、晚风、欢聚为意象，传递快乐由自己做主的洒脱态度，抛开生活烦忧，珍惜当下欢愉。整首歌没有沉重叙事，只用明快的旋律治愈人心，适配音乐节好友相聚的场景，自带烟火气与狂欢氛围。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尽情一刻》。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6步2会4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4: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5: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6: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7: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4: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当你》。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文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3: 是
4: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5: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7: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半吨兄弟多少。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我们的纪念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

这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接下来您将跳的是巫启贤的《太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吃
3: 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

0: 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2026暑期过半，今年的暑期档和往年一样，各类影片轮番上映。但要说最值得期待的，一定是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电影《八仙》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创作，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大家不妨走进影院寻找答案。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鹤野、黄龄、过海。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李玖哲的解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邓紫棋的你把我灌醉。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3: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4: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5: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8: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0: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9: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里是大医生驾到。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位专业的医生在他的领域当中进行分享和聊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医生。薛伟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医学诊疗中心主治医师，擅长牙周病的序列治疗、牙周膜隐手术、牙体牙髓治疗、口腔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等。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我们的大医生驾到啊，如期而至。今天我们的合作医院呢，同样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今天的科室是口腔科，我们请到的是主治医师薛伟伟啊。薛大夫您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啊，薛大夫最近忙吗？
10: 现在到了暑假，最多的就是大学生过来拔智齿了。
9: 拔智齿，智齿我们都知道它是智慧的智嘛，一个人成熟之后它就会长出的这个牙齿，是这么理解吗？
10: 是的，没错，
9: 就是开智之后，拥有了智慧之后的这个长出的牙齿。其实听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但是这好像有智齿并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一说，哎呀，长智齿就伴随着这种疼痛，是吗？您先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吧，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智齿一长出来，那就都会伴随着这种疼痛，或者说我们都需要把它给拿掉去呢？
10: 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智齿的发育是因为我们颌骨的原因，这是人类进化的必然性。我们现在食物越来越精细，然后颌骨不需要没有这么大的容量能够容纳这些智齿。有一些人呢智齿颌骨发育比较宽大，那他的智齿一般会长得比较正，那这时候就没有疼痛，就跟我们其他牙齿萌出是类似的。这种牙齿也不需要拔除，除非是它的颌骨太小，然后不足以容纳这颗牙齿，它容易长歪呀，或者倒着长呀，或者是埋在骨头里面，引起疼痛不适，反复发炎，那这种智齿是建议拔掉的。
9: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帮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
11: 人类的一个进化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按理来说，老祖宗也好，基因也好，是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副牙齿的，就是成年以后它最后最晚长出来的这副牙齿。但是现在呢，可能对这个牙齿不太需要了，寒毛如雪的这个时期我们是需要这个智齿的，但是呢很可惜基因和功能还依然保留着，那么也就是说当它产生的时候就往往会发生这样的这种矛盾，对吗？
10: 对，没错。
11: 您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发育的关系，比如说下颌骨发育的关系，它长出来之后整整齐齐的，应该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些正常的这种生活，那它就不会疼痛。
10: 对。
11: 那么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智齿的这种疼痛究竟是来源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颌骨很小，它出来的不完全，或者是怎样？听说就是智齿长歪了，那么一歪就会有疼痛。
10: 其实它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智齿长歪了之后，那跟牙龈的关系，像正常的我们牙冠完全暴露，那这种牙龈，我们自己的牙齿咀嚼东西是有自我的清洁作用，食物的排异是可以给我们的牙龈做按摩。那我们的智齿长歪了之后呢，那它跟牙龈的正常关系就失去了，反而容易嵌塞食物，这是一个方面。长期的食物嵌塞，炎症在这里寄居，食物残渣在这里寄居，细菌的发酵，产生一些毒素，导致炎症的发生。这是有很多人就是过来智齿冠周炎，颌骨周围的疼痛过来就诊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方面呢，是长期的智齿位置不正常，有可能是食物嵌塞或者是清洁不当，智齿有可能会发生龋坏。

0: 甚至会造成邻牙的龋坏。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出现疼痛，但是就是有可能是牙髓炎的症状。
1: 啊，如果形态很好的话，也许它就和正常的牙齿一样。
0: 嗯，
1: 那么如果形态不太正的话，那会引起很多一些继发性的东西，比方说塞牙呀，或者说是就像您说的，这些问题就会导致一个疼痛或者产生一些不适。
0: 正常牙齿呢是四颗、左右上下各一颗。
1: 嗯，也就是说你牙齿的最最后面的这一颗就是智齿，对吧？四个方向。
0: 但是有一些人有可能智齿一颗也不长，零到四颗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哦，也有的人就是不长智齿。
0: 对。
1: 嗯，那这个应该来说是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就是看个人的这个
0: 是的，
1: 这是个体
0: 差异，先天发育。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有的人说你看我四个智齿全都长出来了，他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说明我很有智慧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开玩笑哈。那但是如果真的是四个智齿全部长出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从您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接触的这么多病例来说，是不是拿掉它的这种几率会比较多一些？
0: 嗯，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食物进食的比较精细，一方面是它的位置异常，另外一方面是很难清洁。那这种呢，长期的咀嚼不到，我们的牙齿最主要的后牙的功能最主要就是掩膜。那这个牙齿掩膜不到，食物残渣就会滞留在牙面，长期的话它就是会容易造成龋坏或者是发炎，这种情况是需要拔掉的。当然呢，是需要经过医生来评估，如果它的位置也很好，然后上下咬合关系也很好，这种智齿是不需要拔除的。
1: 嗯，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失去了正常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影响这个正常的这种功能，就是它还能够保持它正常的功能的话，那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可以不用拔掉它的。
0: 对的。
1: 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有很多人就可能会我起码接触到的会听说，哎呀，这个智齿一长出来了啊，我要去拔掉，就有的人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觉。
0: 其实有这种意识是好的，经过专业医生的评估是否需要拔除。因为有一些人他有可能长出了一颗，其他牙齿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我们就会为患者拍一张曲面断层片，也就是 X 线片，去看他智齿的位置，他生长的方向。如果我们评估他的牙齿都是正位的，而且后期萌出可能就是这种咬合关系会比较好，这种是不建议拔除的。如果是他的那个 X 线片拍出来牙齿就是长歪的，比如说躺着长的，或者是靠在前面的牙齿，靠近前面的牙齿，这种的话是建议及早拔除。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5: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5: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5: 哇，这水好甜啊！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5: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3: 这里是武功山。

0: 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2: 本节目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播出。
3: 薛伟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医学诊疗中心主治医师，擅长牙周病的序列治疗、牙周膜隐手术、牙体牙髓治疗、口腔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等。
4: 其实刚才呢，我们应该是帮大家来认识了一下这个智齿，对吧？包括它是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说这么一个好听的这个名字居然经常要被我们拔掉，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防身用的东西，但是这个几万年来我们是用不上了，所以呢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聊一下它的这个治疗。实际上对于我觉得牙科来说，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常见的概念，就是我们一到医院，一个牙如果说龋齿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啊，就拔掉了。那么智齿如果要一劳永逸的话，其实也是它的治疗，其实也是就是拔牙了，对吗？
5: 如果出现问题，智齿一般都是建议拔除。一方面是因为智齿太靠后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关节，我们之所以下巴能上下的动，是因为有一个关节的联动。因为大张口的时候，这个牙齿的位置非常靠后。不管是做治疗还是做其他的操作，都是相对来说对患者来说也是比较难受的。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智齿的这种拔除，我有四颗，如果经过这个评估，四颗都要拔。那么它正常的这个就是治疗是不是也和一般的拔牙一样，可能每一次治疗只能拔一颗或者是怎样，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治疗方面的一些这种注意的这种事项呢？
5: 一般拔智齿的话，如果是四颗都要拔，我们一般先拔一侧。比如说如果有两颗在同一侧，我们先拔着同一侧的位置的牙齿，留另一边来吃东西。因为智齿它位置比较复杂，有一些甚至是需要切开缝合，甚至有一些是需要去骨，那可能吃饭是会受影响的。当然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的话，是不容易出现水肿啊、疼痛，这种就会减轻很多。
4: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您接触到的这个病例，就是智齿其实都是会伴随着这种龋齿和虫牙这种现象的？
5: 大多数人都会有。因为很难把它清洁到位。还有就是这个牙齿咀嚼不到，还有就是冠周炎的发生也非常常见，尤其是年轻人经常熬夜啊，然后也爱吃一些奶茶呀，这种零食啊，对，这种都会容易造成炎症的发生。
4: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期，其实不管是咱们综合医院的口腔科，还是这个遍地的这个口腔专科医院，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有另外一点，之前我也和咱们的口腔科的大夫聊过，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口腔的这个认知也好，包括对于牙齿的养护来说，好像确实是没有西方的这个那么的成体系，包括大家也在一个渐渐的改变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智齿的话题来说，您常见的临床上面，大家对于这方面有哪些误区是很明显的呢？
5: 智齿的误区的话，最常见的就是觉得不痛就不要拔，这是最多的。其实并不是疼了才需要拔，而是看它的位置是否正常，是否影响邻牙的生长。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患者，就是有可能也长智齿，但是他又需要做矫正。我们会综合评估他的颌骨和这个智齿的关系，位置是否充足。如果是位置不足的话，也有可能是需要拔出智齿的。
4: 一般来说智齿是什么时候它会长出？
5: 大多数都在18到25岁左右萌出。也有一些埋伏比较深的位置，

0: 后期如果有其他牙齿的脱落或者是这种牙齿的移位啊，有可能会促使这个智齿留出来空间以后有可能它会再次萌出。
1: 然后作为我一个个人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可能是四个智齿就都长出来了，而且在30多岁的时候是一个个的就全部都拔除掉了。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保护牙齿和口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实际上当你成年之后，其实应该来说不定期的就应该去口腔医院去找专科的医生来看一看。
0: 对，
1: 包括可能有的时候长出了这个智齿你都不知道它是智齿啊，或者说它刚刚出来那么一点点，其实你并不知道。
0: 是的，
1: 可能先要做一些这种比如说拍拍片子啊，或者说是让这个起码让医生来看一下你这个智齿发展的这种情况，提早做出一些应对的这种方案，我觉得这可能是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帮助。
0: 是的，建议18岁以上的成年人呢，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一方面是检查智齿是否萌出，位置是否正常，另一方面检查口腔卫生，比如说刷牙出血呀，然后有牙石啊，牙面有茶渍或者是一些色素沉着啊，那建议定期的清洁口腔。
1: 说到这个清洁呢，其实有一个词我反而想今天来也问一下咱们的薛大夫，就是洗牙这件事情常常有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不要洗，它会这个损伤你的这个牙釉质，会让你反而会觉得敏感度会增加。还有一种呢是说其实也不用担心，正常的洗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是很规律的，这是西方都是这样的。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已经发展到2026年这个时代，洗牙这件事情在咱们的这个二附院的这个口腔科里，我们是应该怎么去认知它？刚刚这两种观点我们应该怎么去评判它？这到底是该洗还是不该洗，还是要看怎么洗？
0: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临床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我们来就诊的患者中呢，经常有患者问我洗牙是否会损伤我的牙齿，牙齿不舒服是不是正常的这只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就这方面的原因呢，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一下这个现在洗牙它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超声振动，就是超声波来洁牙来洁智。那这个超声波呢，它是利用我们牙石的密度和牙齿的密度不同，进行将牙石和牙齿分开的这个原理来进行操作的。那这个过程中呢是不会损伤牙釉质的，当然是需要正规规范的操作才可以正常我们洁智的时候是用洁智器的侧缘进行清洁我们的牙齿，这种它就是一个分离的作用就很好，又不会损伤我们的牙釉质，敏感程度也会大大降低。现在的超声波洗牙、无痛洗牙都还是比较先进的技术
1: 之所以出现之前说大家不要乱洗牙呀，是不是因为以前的一些洗牙的方式和现在的不太一样呢？
0: 是有一些以前叫磁伸缩式的，这两种方式呢都是可以做洁智的，但是现在的更加温和。还有一方面就是医生的操作手法也是有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我们清洁的过程中呢，它是对牙髓有一定的激惹，但大多数都是暂时性的，一般1到2周就会缓解。如果是清洁了牙齿之后长期未缓解的情况，那就要考虑是否有龋齿呀、牙周炎的出现，那就要及时就医。
1: 其实您本来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牙周炎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对于牙周炎，包括牙龈炎也好，还有这个牙髓发炎也好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其实是有概念的，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能够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同时呢，我们实际上对于很多牙周牙龈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可能有的时候并不会太敏感，有可能觉得这是一过性的，比方说出血了，完了如果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您给大家一些这样的
0: 自我鉴别的一些方法。
1: 对没错。
0: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是比较难以区分的。大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刷牙出血，这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啃苹果啃桃子的时候牙龈会出血。那这种呢，如果是牙龈炎，大多数发生在年轻人的时候如果是洗了牙齿之后 仍然会有出血，一个月以后仍然会有出血，那就要考虑是否牙周有问题，尤其是35岁以上的人群。嗯，那这些人群呢，就是牙周炎的高发人群了。啊，如果有刷牙出血，再加上吃东西牙齿发软，用不上力，牙齿出现了松动，甚至出现了牙齿的发炎，出现脓肿，那这种情况就要尽快就医。嗯。尽量保住自己的天然牙齿。
1: 嗯，那是不是说牙周炎的这样的这个引起的这个原因，其实是就是长时间的口腔的这种卫生
0: 对
1: 导致的呢？
0: 对，长期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1: 啊，
0: 有一些卫生死角自己是难以清洁的，这也是刚才我们说每半年进行一次洁牙的原因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今天，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在聊智齿还是聊牙周炎，我觉得都对大家很有帮助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当我们开始面对一个需要处理的病症的话，包括你已经感觉到很难受，感觉到这种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一切的发生的源头其实都很简单，
0: 对，
1: 就只要你从小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用牙
0: 口腔
1: 的这样的一个
0: 的习惯，
1: 对，只要具备这样的习惯，基本上其实是可以远离
0: 大多数牙齿问题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今天呢给大家的两个建议，就是第一，定期的去做检查，
0: 对，
1: 第二，平常的生活当中注意口腔的这个健康和卫生。
0: 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建议大家平时自我维护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可以选用小头软毛的牙刷，然后每天刷牙3分钟，选用巴氏刷牙法来刷牙，另外呢就是每天至少用一次牙线进行全口的牙齿的邻面的清洁。
1: 其实牙线这个东西呢，很多的时候现在慢慢使用的人也比较多了。
0: 对，
1: 之前呢大家可能还会对这样的一个东西会觉得哎呀
0: 陌生，
1: 对，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呢？这个有很多时候你用一个牙签儿，因为很多的这个餐厅也好或者什么的供应很多的常见的还是牙签儿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会觉得这不就是剔牙吗？那什么都可以，只要有一个牙签就可以了。但实际上现在大家好像慢慢对牙线的这个功能以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是的，在原来呢大家以为我塞牙了才需要用牙签或者是牙线，当然牙签呢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才可以，但是大多数人使用牙签的过程中是有可能用力会过当，
1: 比较暴力的，
0: 对，这样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牙槽骨的这种丧失。还是建议使用牙线，因为线它是属于软性的，它不会损伤我们的牙龈和牙槽骨。我们使用牙线的时候紧贴牙齿的邻面，并不是因为塞牙才用牙线，而是清理我们每一颗牙齿的邻面，就相当于我们洗手，刷牙就可以理解为洗手掌和手背，那么用牙线呢就相当于清洗我们的对手指缝。
1: 明白。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薛大夫一块来再次聊聊这个口腔，希望下一次再就您的专业和大家做一些科普好吗？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拥有东湖、红角洲两大主院区，开放床位4000余张，是江西省最早的综合性公立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是江西省极危重症和疑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您的健康，我的使命。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 ！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1: 自从歌手节目播出以来，大家除了关注每期歌手们的舞台之外，最抱有期待的一定是新加入的喜榜歌手以及他们的演唱歌单。万妮达凭借 Bad Boy 获得了当期第一之后，推出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对比歌手当中的版本，录音室版则更加的俏皮，而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的说唱部分也让整首歌有了全然不同的听感。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万妮达。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音乐广播经典1034音乐正午，蔡健雅纪念。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6: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4: 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张碧晨，漂流。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

0: 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 Bad Boy。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为你放出陈小春《没那种命》。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1: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3: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4: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6: 如果说要选择一款饮料来代表夏天，那一定是汽水。汽水开瓶的那一刻涌起的气泡，是独属于夏天的热浪。歌曲《尽情一刻》以夏日、晚风、欢聚为意象，传递快乐由自己做主的洒脱态度，抛开生活烦忧，珍惜当下欢愉。整首歌没有沉重叙事，只用明快的旋律治愈人心，适配音乐节好友相聚的场景，自带烟火气与狂欢氛围。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尽情一刻》。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权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权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眼神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蔡依林的一首日不落。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3: 是
2: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7: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8: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声音我们来听曾舜晞、姚小棠《街角的晚风》。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

0: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多么笃定的一个美好。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小美张美琪，这首歌总让我想到夏季的茫茫原野，我多么羡慕你。一起来听小美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有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吃
3: 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6: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6: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6: 哇，这水好甜啊！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6: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

0: 上面安排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相见不如怀念，侧人流一血。来自大一的声音之后，要为你放出郭富城永远爱不完，这趴是我们的怀旧金曲时间。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提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1: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4: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5: 自从歌手节目播出以来，大家除了关注每期歌手们的舞台之外，最抱有期待的一定是新加入的喜榜歌手以及他们的演唱歌单。万妮达凭借 Bad Boy 获得了当期第一之后，推出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对比歌手当中的版本，录音室版则更加的俏皮，而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的说唱部分也让整首歌有了全然不同的听感。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万妮达 Bad Boy。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我们来听听梁静茹，不想睡。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4: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5: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4: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5: 救命！
4: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5: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6: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4: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5: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7: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是萧敬腾的收藏。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吃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2: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3: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4: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8: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9: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0: 喂，你可要准点的哦。
8: 丰盛的晚餐，
9: 社牛的伙伴，
8: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9: 还有下班啦。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7: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到南昌移动暖心驿站打造三厢润城场景，拓宽数智惠民服务边界。近日，南昌移动科技会客厅暨数智惠民暖心驿站暨南昌移动科技会客厅正式投用，站点依托咖啡香、花香、书香三大特色功能区，延伸数智服务，覆盖住企、乡村、文化领域。作为全国首批移动科技会客厅试点，站点打造全国首家咪咕庭院咖啡共享会客厅空间，设置智企服务专区，为本地市场主体提供数字化转型咨询与技术赋能，助力培育新智生产力。线下以马会展销区陈列200余款南昌本土农特产品，借助数字流量打通乡村产销链路，赋能乡村振兴。同时，联动文旅部门搭建沉浸式线下阅读空间，线上上线江右书旅板块，开放全国共享数字阅读资源，完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矩阵。驿站立足通信、算力、智能服务主业，融合数字科技与民生、产业、文化需求，丰富便民服务内涵，以数字力量助力南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提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5: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6: 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 ！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7: 无论您是日常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各行各业从业者，还是有考公、考证、晋升等学历提升刚需的求学者，或者是需兼顾家庭、时间受限的社会学习者，江西开放大学均可为您搭建适配的学历提升通道。
8: 快来报读江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公办院校，值得信任。秋季学期学籍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0: 有多优惠？
9: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0: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9: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每当艾热和王以太推出合作专辑的时候，都不得不感慨一加一大于二的魅力。从2022年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中的《别怕变老》，到新专辑《太热爱》中的周旋，歌曲中情感的变化暗合了都市爱情的情感困局。很多人说，从这首歌听到了很多他们以往作品的影子。那这样的 callback 或许是歌手留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小彩蛋。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以太、艾热、周旋。
1: 参考你收着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我的外婆他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4: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5: 又见炊烟升起，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1000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

0: 解放军致敬。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5: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6: 喂，你可要准点到。
4: 丰盛的晚餐，
5: 社牛的伙伴，
4: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5: 还有下班了。

0: 期间现享受六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6: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6: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6: 哇，这水好甜啊！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6: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3: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6: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7: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8: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5: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6: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7: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8: 学历门槛卡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9: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10: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7: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1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2: 有多优惠？
1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4: 如果说要选择一款饮料来代表夏天，那一定是汽水。汽水开瓶的那一刻涌起的气泡是独属于夏天的热浪。歌曲《尽情一刻》以夏日、晚风、欢聚为意象，传递快乐由自己做主的洒脱态度，抛开生活烦忧，珍惜当下欢愉。整首歌没有沉重叙事，只用明快的旋律治愈人心，适配音乐节好友相聚的场景，自带烟火气与狂欢氛围。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汪苏泷《尽情一刻》。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下。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4: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5: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4: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6: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 六部两会四知道。

0: 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3: 是
4: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5: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8: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9: 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 ！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1: 有多优惠？
1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7: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8: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集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9: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11: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0: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月十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和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9: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5: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6: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两会。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7: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提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
2: 吃
3: 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8: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9: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8: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3: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4: 是
5: 是。
2: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6: 陆军是75师韩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7: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8: 同志们辛苦了。
2: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9: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4: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3: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4: 救命！
3: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5: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3: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4: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3: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1: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5: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6: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7: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8: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

0: 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3: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4: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提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2: 是
3: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4: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2: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5: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6: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7: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0.5。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2: 以前起，现在是2点，开始。
3: 是
4: 是。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5: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6: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8: 同志们辛苦了。
0: 81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9: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人群，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开拓者。
1: 以前起，现在是两点，开始吃吃。
0: 他们是共和国的守护人。
2: 陆军第75师团军某部紧急投入到当地的抢险救援之中。
3: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4: 同志们辛苦了。
0: 八一建军节，向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5: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6: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7: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6: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7: 我怎般然后你悔恨我尽你，
6: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半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FM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2: 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6: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2: 起床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穿个灰袍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1: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0: 哦，具体咋学？
1: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2: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服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6: 2026暑期过半，今年的暑期档和往年一样，各类影片轮番上映。但要说最值得期待的，一定是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电影《八仙》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创作，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大家不妨走进影院寻找答案。我是于琦，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王鹤野、黄龄、过海。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一条资讯。MoMA 赋能大江文化智算中心破解基层融媒创作痛点，由大江新闻打造，江西移动联合移动云提供算力支撑的大江文化智算中心，依托移动模型服务 MoMA 落地运用，有效解决基层融媒体创作工具繁杂、效率偏低等行业难题。以往基层融媒制作短视频需切换多款软件，多类大模型单独采购授权，集成成本高。 MoMA 整合 GLM、 千问、 CDance 2.0 等主流多模态大模型，搭建智能路由引擎，支持三种调度策略，自动匹配最优模型，大幅压缩对接周期，降低算力成本。该平台具备 AI 写稿校对、文生视频、智能审核等全流程 AIGC 能力，拥有三大核心优势。一站式聚合多模态创作能力，媒体资产库统一画面风格，减少返工。多层级安全防护适配党政宣传规范。江西移动联合移动云为多地融媒体中心提供 token 免费算力额度。平台上线后已与江西多地市融媒达成合作，未来移动云将持续深化 MoMA 与各行业场景的协同，让 AI 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千家万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4: 地。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